0: 门口挂红是大寿之喜，院内挂丧是儿女大孝。仲达，你一儿三女皆为龙凤，此生该没什么遗憾了吧？
1: 无憾，送客吧。
2: 三位长辈，院内挂丧不是为我爹，是我阿弟昨夜被人害死了。
3: 多宝小郎君
0: 死了？
1: 仲达，到底怎么回事啊？
2: 阿弟已死，我爹白发人送黑发人，人间悲苦莫过于此。
3: 曹孝，这种事儿不能乱讲。昨日莫高窟下我还见你阿弟活蹦乱跳的呢。
2: 这种事当然不能乱讲，多宝是被人害死的，官府已经抓到凶手，这位是刺史指定捕贼官卢县尉，他可以作证。
0: 我们要看尸体，
2: 棺材已封，不能看。
3: 放肆！我们是长辈，更是曹氏家族的都市，多宝尸体非看不可。

0: 所谓人有旦夕祸福，多宝妖王确实令人心痛，还望祝达及其眷属节哀顺变。不过你曹仲达得活了。
1: 此话怎讲？
0: 仲达有所不知，都市会出了新规，若继承人亡故，那奔赴花甲葬的老人就不必上路了。曹多宝是你唯一的儿子，如今妖王正合新规。
1: 这是什么时候改的规矩？
2: 昨日端午，家族都市会经慎重协商而定。
0: 仲达，你是曹氏家族第一个践行新规之人，真是捡了个大便宜啊。
3: 爹，您不用走了。是啊爹，女儿替您开心。赛赛，快给阿翁磕头。
4: 是阿翁长寿。
1: 起来起来。
0: 我等也祝仲达
5: 长命百岁，老有喜乐。
1: 老夫唯一的儿子走了，这个家就算是破碎了。你说我活得再久，何喜之有，何乐之有啊？
3: 爹，您别太悲伤了。大姐，快把爹扶开，棺盖也要盖上了，让阿弟安息吧。
6: 慢着，
3: 您又要捣什么乱？请你马上从我家离开，把他赶出去。
6: 是，
1: 笑笑。
3: 爹去休息，阿弟的丧事由我来操办，请您放心。
7: 三小姐误会了，卢县尉可不是捣乱，他是为了你阿弟多保好。三小姐掌管贵方生意，那一定是见多识广，聪慧过人。可你还是太年轻了，丧葬的规矩你不懂，棺盖万一被打开了，那绝不能随随便便再盖回去，穷苦人家尚且要讲着规矩。
8: 叶来称自韩州来投奔伯父，可伯父已死，在沙州无亲无故，因身体虚弱在千德堂住了数日，与曹公日久生情，便成为了当今的曹家主母。可这一切都是有预谋的，出主意的人就是丁茂，他是曹家的仆人，因深知曹氏家族有花甲葬的习俗，他与叶来定下此计，就

0: 是想让他们的儿子成为曹家的继承人。
1: 儿子，也就是说曹多宝是
0: 夜来嫁进曹家之际已有身孕，多年来一直在蒙骗曹公。
1: 可审曹家主母。
2: 一见到丁茂供词，夜来也招了，他与丁茂合谋欲图曹公家产，此计定于12年前。待夜来成为曹家主母，丁茂也成了管家。他二人偶有私通，但也是很小心。
1: 唉，12年，用自己的女人、孩子，去算计别人家产，真是处心积虑啊。

0: 母亲视力退化严重，前几天戴着老花镜。
1: 那菜价最便宜，孩子有些小毛病时啊，也不用去医院排队了，直接在电视机上可以问医生，跟医生对话。如果可以通过电视预约医生，那就更好了。
2: 这样的生活离我们有多远？答案很简单，就是现在。

醒醒，掌柜的，掌柜的。

0: 把和那两个南洋人接触的所有人都带回来。
1: 啊啊啊啊！

老孙，金条拿到了吧？让我们现在去哪儿？

0: 打枪都听到了吗？说。
1: 说什么？
0: 说全部。
2: 哎，链条断了。

我刚才就是听到了爆炸声，我不是不听你的，我一开门看到好多人骑车过去了，然后

小孙叫我不要动，然后跑了。和他在一起一共才几天，他一跑，我竟然感觉举目无亲。故乡就像一张天罗地网，他要跑到哪里去，皮夹还在他那里。一切都是从找皮夹开始的，从南阳去上海这趟旅程是为了找羊脂，但现在如果在皮夹和老孙的吩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听老孙的。如果在皮夹和金子之间做选择，我会毫不犹豫选择金子。羊脂是我的，金子是苏区的。

谁动他，就是动苏区的威信。老孙叫我不要动，肯定有道理。他不会乱说话，有约法三章，不能再犯火车上的错误。我信任他，就像信任我的父亲。他是带我们在跑吗？不知道他要跑去哪里。

哎。

哎！

0: 青年学生举行游行示威，组成请愿团向国民党当局请愿，巧取海外的爱国华旗来，在中共中央机关报发表文章指出，要领导工农及一切被压迫。
1: 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束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束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束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
1: 我家的那个电器啊，都帮我维修，头发也帮理掉，车子也约起来，医院还有志愿者陪护啊，服务得非常周到，我心里感到很温暖。

0: 没事，怎么样，都准备好了吧？那就出发吧。探寻。现在那些东西我全都放下了，我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就是我以前内心想要的别火的女网红。难。不难。真难。
1: 我怎么打造，她也不是女网红。
0: 对对对对对对。

0: 孩子在一块儿还挺好。
1: 所以说呀，这孩子就得放到一块儿养才养得好。我们家简溪最近心情也变好了，一睁眼就盼着我带他来医馆。
2: 还是抱紧点。
1: 咱们医馆的医生也都特别和善，对我们母女俩也好。你看，这还有一个跟他差不多大的萌萌陪他玩。
0: 看着他们好啊，就觉得一切都好了。
1: 下周想请个假。
0: 有事啊？
1: 这不还得谢谢咱们任教授帮我转发的那个寻娃的微博，浏览量还挺大的，有两条信息还挺全面，我想去找找。
0: 好啊，希望这次能够找到。
1: 你放心，就算这次找不到我也不会放弃的，说不定下次就找到了呀。
0: 对，没有什么事情是不可能的，只要我们有信心。
1: 是。
0: 那你要走多久呢？
1: 这次这地方比较远，出省了，我算了算怎么也得一星期。
0: 简溪怎么办啊？
1: 我现在愁的就是这个。
2: 那个，要不然让简溪去我们家吧，我可以照看他。姐，你去找娃的时候就让简溪住我们家，我以后每天早上把他送到医馆来，晚上再把他接回我们家，你看行吗？就放心吧。
3: 我怎么能放心呢？
1: 你也是个随时会发病的人，你说万一情绪失控了再出点什么事儿，我们家简溪

0: 所以我想着去借点钱吧。
1: 借钱？你都借钱了还要去北京干嘛呀？想回北京发展吗？
0: 我去北京发展干什么呀？你和云剑都在这儿，我干嘛去北京啊？我是去参加一个行业的会议，这不就是可以多认识一些人，找到一些工作的机会吗？就这次去啊，我碰到几个老校友，人家现在都是大老板了，我们彼此之间还聊得挺好，说过两天再去谈谈，没准就有机会了。
1: 挺有信心啊。
0: 有，必须有，所以你对我也得有信心啊。就下周有一个面试，没准就有工作机会了。
1: 公司有事儿，我先走了。

0: 好玩。晚上有空吧？到我家来一趟，跟你说点事。
1: 服务员，能打包吗？
2: 出事儿了！
3: 出什么事儿了？
2: 有人拿着照片和截图去找张总打小报告了，说你要带着钱钱跳槽蓝海，而且裁员前你已经跟于总见了面，谈过价钱了。

0: 走了。
1: 从哪儿去了？彭举还没回来呢。
0: 钱你收好。
1: 彭举人呢？
2: 怎么下去了？还有几步呢，越推越舒服，
3: 屁股都坐麻了。等一下，啊。

0: 最好还有胡满。
1: 胡满，跑掉那个。
0: 对。跟王公爵的老婆说，人死了。他家亲戚马天放，也差不多。

0: 就你一个人在家吗？
1: 孩子睡了。
0: 哦，那个亲戚回不来了。马天放。你丈夫王鹏举死了。

0: 真不是一般人啊！徐天，徐天，
1: 不用喊，人绑起来了。可以谈吗？不可以。
0: 你抢了我的铺子，先是你们明抢，道理讲不通我才抢过来呀。
1: 你抢回来了吗？
0: 闽西地界一只蚊子飞到哪儿，我都知道了。一个屋里绑着，一个这儿挂。

0: 谁也跑不了。
1: 不动，不动！啊！这么脏！徐天，不要动，
2: 跑不了了，
1: 什么都不要做，听见了吗，徐天？
2: 朋友，还有挽回的余地，不要搞得自己大祸临头啊！
3: 大祸临头？我吗？
2: 肯定不是我。
0: 兄弟，你谁的人呀？郭旅长，江西熊司令。
1: 不要猜了，猜到了，吓死你自己。
0: 炸我的铺子，抢我的人。我管你是谁的人呀、啊？我找个荒郊野外把你埋了，谁也不知道。
1: 铺子姓于，不是你的，人也不是。朋友，不是看不起啊，你身份就是看家护院的一条狗。金条还给我，人放了，我现在可以把你记在账上，以后想起来再收拾。我是狠的
4: 上司，说话带气，
1: 对不起了。现在我是认真的。
5: 林地方，马来西亚的人不吃猪肉不喝酒，吸气很好，阴气也好，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迅速增加兵力进攻东北全境。由于国民党蒋介石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对日实行不抵抗政策，使东北军没有做有效抵抗。仅四个月零十八天的时间，东北大片国土相继失陷。为了应付国际舆论，有效统治东北，日本扶植溥仪成立了伪满洲国。

沈阳九一八纪念馆及九一八历史博物馆。博物馆建成于1991年，主体建筑采用碑馆结合形式。残立碑是一座巨大石雕，碑形为翻到事变日期的台历，上面布满弹痕与骷髅。馆内以丰富的史料向人们介绍了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九一八事变奴役中国人民的罪行和沦陷区人民的苦难生活及不屈不挠的斗争事迹，真实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策划发动九一八事变及对中国东北进行残酷殖民统治的屈辱历史。1936年，西安教师张航辉目睹了东北同胞的凄惨状态，写下了歌曲《松花江上》。整日家在关内流浪，哪年哪月才能够回到我那可

短短的几句歌词，就体现出九一八事变后东北人民流离失所、家破人亡的悲痛。这首歌唱出了中国人民对日军侵占东三省的愤怒。1931年，日军占领沈阳后，继续向四周扩张，在东南方向，仅19日一天就攻占了鞍山、抚顺、凤凰城、营口、安东，完全控制了连接抚顺与安东的铁路线。在沈阳以北，日军向长春的宽城子、南岭兵营进攻。在蒋介石绝对不抵抗政策的唆使下，东北军除少数部队进行了抵抗外，大部不战而退，弃枪而逃。1931年9月21日，日军由长春向吉林进攻。吉林省军属参谋长兼代理主席西洽竟出城迎接日军，并责令所属守军向日军缴械投降，此后则以独立为名宣布脱离南京国民政府和张学良政权，设立傀儡组织为吉林省长官公署，自任长官。9月24日，日军向吉林西北境界进犯时，洮南镇守使张海鹏即向日军投降。918事变的当晚，东北边防军参谋长荣臻当即电话报告身在北平的张学良，请示应对办法。东北军将领王以哲等人对日军进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命令，民族自卫战争的烽火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

0: 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2: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以及。

0: 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
1: 丰富业态、聚拢人气、活跃消费，为经济社会发展增添更多文化味烟火气。
0: 文化和旅游部表示，推进文化强国、旅游强国建设，谋划“十五五”文化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将重点做好四方面工作。在发展重点上，突出文旅深度融合的主线，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在发展目标上，突出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在发展路径上，突出数字化赋能、信息化转型。在功能定位上，突出赋能经济社会发展，推进文化和旅游与各行业各领域融合互促，助力高质量发展。记者从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发布会上了解到，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七天假期出行将高位运行，预计七天出行的人次将达到 21.3 亿人次，日均3亿人次，是平时出行人次的 1.7 倍左右。10月1号客流峰值或创历史同期新高，公路出行仍占主导，预计占比保持 90% 以上。七座及七座以下小型客车通行高速免费时间从10月1号零时开始，到10月7号24时结束。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
2: 层层叠叠的龙盘，
3: 小时候我就很喜欢追龙，现在我能够亲手制作板龙，并且参加舞龙活动，
2: 接历史文脉，打造孝弟共荣的文化传承新样本。记者于海友、潘廷聪、林静报道。
4: 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中秋文化，9月23日，大坪社区居委会举办月圆中秋邻里欢聚、大坪社区中秋邻里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集市活动，辖区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在浓浓中秋味中化团结、叙邻里、促融合。
2: 本次活动把中秋传统节日文化与民族团结宣传教育有机融合，通过集市搭台、文化聚心、服务暖心、宣传润心的方式，推动各族居民在共同参与中加深了解、增进感情。活动现场设置了中秋月饼、千层糕、民族非遗手工艺品、云和经典油桶饼、朱村土面特色农产品、邻里农家菜摊等六大特色摊位。各族居民一边品尝月饼、千层糕、油桶饼等传统美食，一边挑选农家种植的时令蔬菜和手工非遗作品。小小集市不仅盘活了居民自产好物，拓宽了家门口赠收渠道，更成为各族群众交往、交流、交融的邻里会客厅。大家在你来我往中拉近距离，在互帮互助中增进情谊。结合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工作人员向居民发放了促进法宣传折页和中华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传资料，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解民族团结相关法律法规，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共同维护民族团结，促进社会和谐。与此同时，现场还开展了反诈、反邪教、消防安全等宣传，还提供了义诊、公益理发、专业修脚等便民服务。
5: 今天这个活动给我们带来了很方便，有很多农产品可以售卖，还有很多活动，就是有理发免费的，还有义诊这些东西，而且我们大家聚在一起也很开心，也很快乐感觉。
2: 此次中秋邻里集市活动以传统节日为纽带，切实促进辖区各民族群众交融，有效增进邻里温情。记者林静报道。
4: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这个中秋国庆你回家吗？我说的是你从小长大的云和。
6: 那你呢？这个中秋国庆回家吗？我说的是浙江丽水云和，你从小长大的地方，看一看最疼你的家人，见一见许久未见的朋友，逛一逛老城街巷，望一望梯田云海，碎银几两。如果可以的话，谁又不想留在自己的家乡呢？我在云和提前祝您中秋国庆快乐。
4: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无锡畲族乡平

0: 很好了，千万不要打着哎，正好那个，正好那个的旗号，很容易害老百姓的。所以我觉得啊，中医搞搞养生，西医搞搞治疗，各行其道，这不挺好的吗？
1: 别让我不知道，董老师那真是人间仙子。哎
2: 呀，之后你觉得身体是好啊，还是不舒服？
3: 反正是这样啊，我觉得只有吃这些贵的，才对得起我的生命。你说我挣这么多的钱，不吃干啥？
2: 挣钱没地儿花呀？做公益呀、啊？给我们师生班捐点钱？啊，
3: 大神啊，是这样啊，我活着呢不能捐，等我死了呢，把钱都捐给你。活着让我捐钱，就像活着捐肝一样，难受啊。
2: 主啊，你得知道这药啊是给你纠偏的，哎，不是什么肾都可以吃，就现在你这种状况，吃任何肾都不会进步。
3: 那我也得吃点啥呀？你给我开开开开开。
4: 你呀、啊。我跟你说啊，萝卜白菜保平安，时令的便宜的对你来说就是最好的，你就食补，按点吃饭，按点睡觉。
3: 睡不着啊，我要睡着我来找他干什么呀？怎么样，
2: 最近你欠别人钱吗？
3: 没。
2: 别人欠你钱怕要不回来？哎呦这我治不了。
3: 别，大师，那你总得管管我吧，你得想想办。啊，你不能不管我是吧？那我怎么办呢？你给我开点药。
5: 你是不是做了什么旋转脊柱的动作了？
3: 什么意思？
2: 哦，他打高尔夫。嗯。
5: 你是不是几天前去打过了？
3: 我这样一周打两次，上周打了就没打，因为睡不着，这周就没去。
5: 你知道吗？你打高尔夫球的时候，这么一拧身，就是旋转脊柱。这个动作使你的胸椎产生了错位，进而影响了心肺功能，所以你睡不着觉了。一会儿我用手法给你修复一下，你今天晚上就能睡着了。
3: 给我开点药吧。
2: 董老师说能给你治好，一定就能给你治好。
3: 成吗？
6: 啊，同学们，今天我们的脊柱健康课，我请来了我非常尊敬的董慧慈董老师。刚才在门口呢，他碰见了一位病人，现在正在医治，所以开课我先给大家开。董老师来了，大家欢迎。
2: 董老师，那个病人怎么样？
5: 睡着了，宋教授在边上看着呢。
6: 同学们，今天的课可以用两个字来形容：鲜活。他用事实告诉大家，手法不仅能够治病，而且能够治大病。刚才那位病人说他睡不着觉，董老师给他医治了一下，现在已经是安然入睡了。好，今天这堂课现在就交给董老师。董老师，那我先去看看。
5: 好，您去忙。
6: 好，
7: 我经常觉得中医装神弄鬼的，还是刚才那个桌顶会不会是托呢？
5: 你大概是以为我请任教授做了一个托，
8: 以彰显我这个流派的神秘？
5: 不是的，其实用我们。我长这么大呢。

0: 多次，心里真是没底。今天我来看看什么门路。
1: 哎呀，刘老板，其实我一直想问你，你真的想做中医这个平台？
0: 不懂啊，所以想借您的名号啊，你又不同意。
1: 行，我放心了。其实说真心话，今天请你来，想给你介绍一个中医界的高人
0: 啊，
1: 对你有好处。
0: 什么高人？
1: 等一会儿来了你就知道了。啊，
2: 哦，哎呦，对不起，来晚了，来晚了，路是太堵了。
1: 哎呦，隆重介绍，这是咱们中医药大学的校长吴善道。
0: 哦，吴校长，
3: 戴校长。
1: 这是咱们中医产业园的刘老板。
2: 哦，刘老板，久仰久仰。
0: 有
1: 一会儿咱们在席间你们俩单独聊啊。
0: 好，
2: 多关照
0: 啊，合作愉快。
2: 谢谢。
1: 坐吧，
2: 来，
4: 坐。
2: 好，
0: 哎呦，这我从云南呐用飞机给你送来的。哎呀，松茸啊。
1: 哎呦，
2: 进来。
4: 那个麻烦您要说一下那个取件。
0: 哎，你看，7655吧，
4: 多一个吧。
0: 7655吧，我眼神不好，你眼神不好吗？3551一个吧。
4: 我放这儿。
2: 哎，这头都兼着外卖呢。哎，你知道吗，师兄？
5: 请进。
1: 这个最近没跟头头联系啊？
5: 没有。
1: 你说你怎么就没个心呢？啊，头头干什么你都不知道啊？那是你师祖，是你同学。
5: 那他也是您长辈啊，又是您学生，您要是有心干嘛来问我呀？哦，对了，是你把他赶走了。那既然赶走了，就也不是我同学，也不是您学生了。这会儿咱俩关心他，是不是显得太多余了？
1: 你将来是要做医生的，在家里边熏陶这么些年，你的官你的照现在都不及格，比头都差远了。
5: 爸，您要有什么话您直说行吗？
1: 写你的字儿。

0: 涛叔，
1: 哎，
0: 你怎么还在我这趴着呀？
1: 见你我怕了。
0: 都说多少次了，您这腰还是得去看看，您这趴着也不是个事儿啊。
1: 没事，去医院又请假又耽误工夫，你摁的好。
0: 你不是有社保吗？
1: 傻了吧？公司把咱们社保都交到外地，在江州看病用不上的。
0: 那也不能拖着呀。我也说我学过医的，以我的经验来看，你这样拖下去肯定会落下病根的。
1: 拉倒吧，别吹了。

0: 这是你的笔墨纸砚，记得带上。
1: 不至于吧？你觉得我走了之后还会写字儿啊？
0: 那你用过东西也不能丢我这儿啊，要丢你自己丢。

0: 居民一边品尝月饼、千层糕、油筒饼等传统美食，一边挑选农家种植的时令蔬菜和手工费以温情。记者林静报道。
1: 主播看云和，今天我来说这个中秋国庆，你回家吗？
2: 在自己的家乡呢，我在云和，提前祝您中秋国庆快乐。
1: 节目最后，让我们一起到无锡畲族。
3: 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获取更多新闻资讯，请您关注童话云和 APP 或微信公众号。再见。
4: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5: 容易腐烂的湿垃圾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

大家好，欢迎和我一起关注天气。中秋将至，秋意渐浓，近日多云相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到访，白天暖热，最高 33.4 度，体感依旧带着秋老虎的余温。明天早晨出门凉爽舒适，明天到后天转为多云到晴，每天午后依旧局部有阵雨或雷雨出没，出门记得随身携带晴雨伞。本周末依旧维持多云到晴的天气，午后局部仍有阵雨，气温逐步攀升，最高可达36度，天气炎热，外出游玩记得做好防暑防晒工作，林区活动请严格控制野外用火。国庆假期一号起迎来降水降温过程，打算出行的朋友请提前关注最新的天气信息，合理安排生活和出行。一起来看明后天天气。全县今天夜里多云，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到后天多云到晴，午后局部有阵雨或雷雨。明天最低气温24到25度，明天最高气温35到36度。最后一起来

0: 百兆宽带无线网络还是卡顿怎么办？别担心，华数智家工程师为您提供一站式安心服务，有效解决您生活中因无线网络质量带来的痛点难点，让您家从此 WiFi 信号满屋覆盖，手机下载速度。
1: 我有网络，我要用我网络，你别耽误我你。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妥协。喂，是华数吗？
3: 你好，华数之家工程师。
2: 不能再将就，绝不向生活投降。喂，是华数吗？
3: 你好，华数。

0: 华数高清云电视，高品质专业电视服务，高清传输独家汇聚央视3568和本地频道，海量点播同步热门院线大片、卫视热播剧、韩剧、美剧应有尽有，更多功能选择随你掌握，智能电视应用一步到位，华数为您提供更贴心的秘书化服务。看华数高清云电视，送华数高速云宽带。
1: 华数 TV 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三网融合，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2: 朝闻天下，开启全新一天。观众朋友，早上好。
3: 早上好，这里是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和新闻频道。

0: 慢点开车。
1: 我回来啦。
2: 猴子，点不错，头球。
3: 看完早点睡啊。
4: 我们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别忘记留时间陪家人。哪怕只是一曲戏、一部动画片、一场球赛、一集剧。华数电视，全省1600万家庭的选择。有你的陪伴，不孤单。华数电视。
5: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数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6: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数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7: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数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8: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数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9: 华数 TV全国性三屏互动新媒体，华数互动电视、华数互联网电视、华数 TV 网、华数手机电视，三网融合，开启立体传播新时代。华数 TV 拥有绝对的新媒体市场优势，覆盖全省2000万有线电视用户，全国互动电视80%以上市场占有率。

0: 互联网电视占70%，手机电视占30%，内容网站日点击量超千万。华数 TV 拥有全国最大的数字化内容库，全球内容合作伙伴近400家，80%以上院线大片及时引进，90%以上全国热播剧同步首播，视频内容总时长超100万小时，全国率先推出高清直播和点播业务，引领用户迈向全民高清时代。华数 TV 不断探索布局产业链上下游，投资影视作品，均创佳绩，全业务资质，全网络覆盖，全媒体内容，全终端服务。华数 TV 全面开启新媒体飞速发展新征程。
1: 华数云宽带全面实现4大超越，宽带的超越更宽更快更稳定，引领光时代。视频的超越，网络天下视频瞬间流畅播放。价值的超越，超值性价比服务，换个宽带看世界。华数云宽带，超越光纤的宽带。

0: 我是一名自由创业者，居家办公让我更自由，华硕云宽带助我事业更轻松。
1: 爸爸妈妈好想你们。
2: 在外打拼最放不下的还是家里人，华硕云宽带视频流畅，好用不贵，让我安心。
3: 住新家装新宽带，华硕云宽带，品质好，速度快，让新家更温馨。
4: 退休在家，学习娱乐不出门，华硕云宽带，服务好，周到，老人都需要。

0: 你好徒儿，本以为你约为师来此是要与我共赴旧梦，你竟无情无义，和外人联手害我。
1: 魔童，你强掳我为徒，逼我修魔，你我之间何曾有情义可言？
0: 你要誓师，且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

0: 好了。
1: 跨屏，真正的跨屏，切在客厅电视在放的节目，我在卧室洗手间。
0: 送你去九华修炼仙法，杀一个小儿却能跟丢。

0: 你说的是真是假不重要，但有一件事情你需记得：若本王吩咐你办的事你办不到，那你会生不如死。
1: 小公子，多有得罪。

0: 到底是不是？与你何干？
1: 帮你把费雪逼出来，你倒凶得很。脱衣服吧。放心呢，想一身血污住在西山吗？

0: 还用这种眼神看着我？真以为我徒儿都是男宠啊？他们在西山唯徒却法力寻常，不是男宠是什么？吕远精音律，江淮木喜花草，王随之能观象参韵，曾益则最爱打造法器。我这些徒儿的天赋都各有特异之处，却都不善武道，若在其他玄门里，定会沦为末流。
1: 那多可惜！我将他们收来西山，这才教出一群有趣的好徒儿。哼，说的冠冕堂皇，还不是专收一些相貌出众的男子？
0: 一旦做了我徒弟，哪怕他惹出泼天祸事，我也便负责到底。所以收徒漂亮些，也不过分吧。
1: 那你此前所为，是在戏弄我吗？小水，你做的这些事，都是平亲王的安排，对吗？这么高的天赋，却甘心做一颗棋子，不觉得可惜吗？你怎么知道我是棋子，而不是知棋之人？ 在没成为那个最强的人之前，总是没得选。但终有一日，我会把他们死死地攥在手里。
0: 执念成为最强，就会被欲念牵绊，最后连自己都无法左右。